过这皮肉，浮现你的脸孔，此刻浓缩的花就会足得看眼中。这次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中钥匙孔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覆盖你的敏感带在拓印，发